0: 好人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0: 昂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2: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庆都

救了一个病人，这个人正是一年前劫杀自己的杀手，而且是个头领。庆都认出来之后，恨得咬牙切齿，心砰砰直跳啊！可是庆都特别大度，压住怒火，给他把病治好了，要放他们哥俩走。连那老师女丑都不理解，庆都啊，你放了他就不后悔吗？黑松林劫杀一案至今未破，没有抓住元凶，元妃江元背着黑锅，把这人放走了，再找他可就难了。庆都说，哎，此一时彼一时，当初的杀手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治病救人，但愿他能改邪归正，放他去吧。女丑暗暗点头啊，嘿，庆都如此博大胸怀，将来必成大器。这个杀手哥俩走了，到后来救国放勋，改邪归正，这是后话。再说女丑劝庆都，你呀，别太累了。可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庆都日夜巡查各地病情，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瘟疫到底压下去了。可是庆都累得早产了，本来是一对双胞胎的女孩，结果夭折一个，只剩一个了。庆都非常难过，大哭一场啊。女丑说，甭管怎么地还保住一个，这是帝女，给起名叫宣书。宣是忘忧草，意思是让庆都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书呢是美女，这是个小美女。疫情没了，又得了帝女，庆都得把这件事儿告诉帝库啊，让他赶快移驾回京。随后撰写表彰，专门派使者赶奔新都。新都是哪儿啊？新都是华夏的发祥地，想当年老公主颛顼就在这块儿，她把这块风水宝地封给了帝库。后来颛顼故去，帝库30岁被拥为共主，定都于亳，这才从新地迁过来。但是新都是帝库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派人在这里修建离宫，有时候帝库也会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这次为了躲避瘟疫，帝库带着武功和大臣都到新都离宫，把这亳都就交给庆都了。庆都这半年可累坏了，整天呢巡视在瘟疫灾区里，废寝忘食，辛辛苦苦。可帝库在新都的日子过得可挺美，挺清闲。为什么呢？这是离宫啊，不用正规上朝啊，机构也少，官员也少，政务更少。要在亳都呢，有时候还得装着样子去朝堂上应付一下，到新都啊根本不用了，整日就和常衣在宫中吃喝玩乐，要不然就到郊外旅游狩猎。朝中大事干脆交给贤黑和八员老臣他们处理，贤黑能够自由出入宫闱，成了帝库和朝廷的纽带，凡是外来重要奏章都需要经过他的手才能送到帝库那儿。庆都派来使臣到了新都上奏表彰，自然就落到贤黑手里。贤黑一看大吃一惊啊，啊，庆都居然把灾疫平息了，哎呀，这个女的真有本事啊，我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四妃娘娘得知。贤黑立刻偷偷地找到常仪一说，常仪也是吃了一惊，哟，瘟疫这么厉害，庆都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哎，也不能说没有，表彰中不是说他死了个女婴吗？哼，死了一个还生了一个呢，也是一个女孩。哎呀，
看来这个庆都啊，这是我的冤家对头。我生个儿子，他也跟着生个儿子；我生个女儿，他也跟着生个丫头。原想把他留在博都，传染瘟病死在城里，没想到他命大，居然平息了瘟疫，还生了个弟女，抢尽了风头。哎呀，娘娘啊，你别想那么多，这表彰怎么办？先放到这儿。陛下这些日子正玩得开心，别送去。博都那边疫情刚刚平稳，还是不要急着回去，待我从长计议。是，这份表彰就被常仪给摁下了。他想干什么？他现在有点乱了方寸，暗地里用飞鸽传书给他哥哥东夷部落盟长常山了写了一封信，把现在的形势告诉常山，询问常山下部应当如何处置。常山看了这封信，眨了眨眼睛，心的话，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不是他要从新地回博都吗？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他的性命。他赶紧给他妹妹回了封信。常仪接的这封信仔细一瞧，这个女人眉梢高挑，看来我的哥哥真是足智多谋，这个计策太好了，可谓釜底抽薪。庆都啊庆都，此计若是成功，你必将前功尽弃，姬俊你也得死在乱军之中，我就可以展翅高飞了。于是常仪让贤黑把庆都的奏章递上去，帝哭一看，哎呀，哈哈大笑，喜事啊喜事，庆都把博都瘟疫平息了，让我回博都处理朝政，不容易不容易呀，哈哈哈哈哈。帝库把奏章传给文武遍览，大家得了信儿，一个个兴高采烈，非常激动。可八员老臣一看日期，陛下，这奏章是一个多月前送来的，怎么您到今天才看到呢？啊，是吗？哦，我看看。帝库又把奏章接到手里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光顾看内容，没注意日期，可不是一个多月前呈报上来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贤黑赶紧解释，陛下，这份奏章是一个多月前送上来不假，当时臣要呈报陛下，可四妃娘娘想得周到，她认为博都瘟疫刚刚过去，危险尚未完全解除，不如再静观一个月，等博都瘟疫完全绝迹了，再请陛下回都更为妥当。四妃娘娘为陛下龙体着想，故让臣赞美禀报，请陛下勿怪。八员的众刊一听就蹦起来了。我说过，这个人是文臣，武官性格，点火就着。贤黑，这份奏章乃朝政大事，怎么能先给四妃观看？由后宫决策是否上报呢？你这属于违背朝纲之举。是啊是啊，不应该这么做呀，后宫不能摄政。华夏老臣七嘴八舌的指责，东夷帮向西仲西蜀等人都帮着贤黑说话。陛下，四妃娘娘从陛下安全着想，难道不对吗？贤黑大人本来就有奏章能否上报的裁决权，他不过是征询了一下四妃娘娘的意见，毕竟四妃才知道陛下最近龙体如何，这有什么不妥？你们真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一说到这儿，双方人等又展开了舌战。一到这个时候，帝库就觉得脑袋疼，血压蹭就上到180。行了行了，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朝堂争吵不休，就不怕别人笑话？早回去晚回去无关大题，不必再争论了。一句话
给裁决了。要不说忠臣老斗不过奸臣呢，忠臣老是从规矩出发，这不行那不行，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妥那不妥。你想哪个君主爱听这个呀？奸臣则不然，人家总是从君主的个人关怀上出发，处处总是为君主利益着想，做君主的自然喜欢。所以啊，对于那些当皇帝也好，当王爷也好，往往认为奸臣是忠臣，为社稷考虑的忠臣，却是君主眼中的不识时务招人烦，跟自己对着干的倔强分子。今天，贤黑长宜私扣奏章，这么严重的事儿，在帝阔的眼里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也知道，他这么压八员老臣不服，于是话锋一转，哎，这些啊都是小事，大事是庆都消除了博都的瘟疫，居功甚伟，应当如何赏赐呢？一说这儿，老臣们说话了，三妃娘娘独留博都，甘冒风险医治百姓，受万民敬仰，对社稷有功。三妃娘娘为救百姓，日夜操劳，积劳成疾，造成帝女夭亡，实乃国之不幸，还万王陛下加封三妃母子。嗯，我正有此意，传旨加封庆都为贵妃，俸禄与元妃相等，赏赐锦帛十匹，御衣两件，凤冠一顶，加封放勋为陶侯，十亿陶丘，赏云冠一顶，镶宝金剑一把，赐宣书为都匀帝女，锦帛十匹，追封我那妖王的女儿为世云仙子，年年祭祀。另外留守博都的有功之臣需要重重加赏，你们下去拟个赏赐方案，交由我来审批。陛下圣明，群臣叩头谢恩。八员老臣都为庆都高兴，本来帝库带领朝廷的人离开博都，八员老臣就不同意，等到新帝后才知道把三妃庆都留在了义区，没把这些人气死，这无疑是把三妃推进了火坑，能否活着撑过这次瘟疫都不好说。哎，没想到剧情大逆转，三妃娘娘不但活过来了，治好了病人，平息了瘟疫，大获民心呐、啊！老臣们都高兴，大家商量怎么赏赐留在博都的人，拟好了方案报上去不说，再说帝库跟大家商量怎么何时动身返回博都。群臣的意见是不宜拖得太久，已经晚了一个多月了，博都情况目前平稳，灾疫早已消除，陛下应该即刻启程才能安定民心。帝库说好，让贤黑看看日子。贤黑受到了长宜的授意，说三天后正是一个黄道吉日。于是三天后，帝库带领一部分朝廷人员离开了兴都，回归博都。怎么还留下一部分人呢？啊！

年屡次进犯中原，帝喾曾经率领大军征讨过戎吴，族长飞廉一直想报仇，怎奈没有机会。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帝喾甚至于把戎吴啊给忘了。哎，没想到今天在中原大地碰到了，而且这么多人，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又是怎么得知我将回归博都，专门在此设埋伏呢？虽然疑问很多，但是现在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因为戎吴兵已经对自己发起了进攻。帝喾现在没带多少兵啊，他所带的都是朝中文武官员，另外加一些宫眷。要说能打的就是宫里的禁卫军，华夏的兵呢，一部分在博都，另部分分散各地，用的时候用兵符去调用。现在警卫的禁卫军也就不到300人，听着人数不少吧，可是要保护的人太多了，宫眷加大臣100多号，另外宫女婆子老妈厨子马夫这些打杂的没有战斗力的100多人，人家戎吴兵看这意思得有1000多人，一个个都是精壮的汉子，手里拿着兵器，脸上画的一道一道的嗷嗷怪叫，战斗力十分彪悍。这一下华夏国军被人打个措手不及。伯虎是总指挥呀，见势不好，赶快隐蔽。他指挥他3个亲兄弟仲雄、叔豹、季礼，叫他带人马赶紧躲避旁边一座小山丘的地势，抵挡戎吴兵。就在往土丘这边撤的过程中，帝喾的人就不知道死多少，有那些跑得慢的宫女文官被戎吴兵追上，咔嚓一刀就给宰了。等到退到小土丘一清点人数，从博都出发的时候一共是517人，现在再一数剩450人了，损失了60-70人呢。剩下这帮人也狼狈不堪，尤其那些女的吓得连哭带叫，哪见过这个战场啊，甚至于有的没有反应过来，像做梦一样，身旁人就死了，能不害怕吗？此时元妃江元抱住儿子气，简狄搂着儿子谢，常仪一手揽着儿子侄，一手抱着女儿嫦娥，三宫娘娘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周围有宫女和卫士保护。帝喾2-3年没打仗了，今天也只好抽出宝剑和伯虎他们站在一起，准备参加战斗。这时戎吴兵已经追到小山下，说是山其实是不太大个土包包，叫敌兵呼啦把土包打了包围了。只见戎吴兵的首领飞廉右手握着一把铜剑，左手牵着3只恶犬，站在山下耀武扬威。他山上激俊，听着，我劝你赶紧下山请降，向我俯首称臣，我可以饶你不死，否则我指挥大军杀上山去，男人全部杀光，女人全部抓来赏给君族，嘿嘿，灭了你的华夏国呀。山上的女眷听着吓得哭声一片呢。帝喾高喊：飞廉，十多年前你就是我手下的败将，你忘了当年的惨败了吗？今天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袭于我部，真的是活得不腻歪了。这什么地方？是我华夏中原地，距离博都近在咫尺，我华夏军队即刻就到，等我援兵一到，恐怕尔等死无葬身之地。还没等飞廉说话，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尖笑声音。

0: 西君呐，你看我是谁？
1: 说着滴溜转出一个人来，巫师打扮50多岁，中等个，敦敦实实像个坛子，花白头发，散发披肩，牛皮条勒顶，中间安愧天青石，长个大白露头，挖过脸，高颧骨，吊梢眉，三角眼，鹰钩鼻子，薄片嘴儿，害下一绺花白胡须，脖子上挂着24只蛇骨穿成的项串，身穿麻布袍，腰系葛布带，拄着法杖。只见他一阵奸笑。

0: 我就不搭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
1: 嗯，
0: 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哦，
0: 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的，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为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
0: 了，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您
0: 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俩
0: 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0: 你老来回要换，
1: 我这好，我去，
0: 他好多少钱呢？
1: 兜里没这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3: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2: 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了。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5: 怎么了，爷们？
3: 您来了
5: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5: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5: 啊，
3: 他说了
5: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3: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3: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5: 啊，
3: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5: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5: 近看是条狗，
3: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5: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5: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5: 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5: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5: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5: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5: 老三
3: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嗯、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5: 说这个 铁锅呀

0: 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训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3: 乡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哎，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别
5: 话，
4: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啊，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哦，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哎，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啊。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啊，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板儿胡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3: 以说当先，
5: 是
3: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3: 就是模仿。
5: 对，
3: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3: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3: 嚯，
5: 地下跑的，
3: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3: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3: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3: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3: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3: 都能学。
5: 哎，
3: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3: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3: 您出个主意
5: 啊，
3: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3: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3: 聋子打岔，
5: 行吗？
3: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3: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3: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3: 咱学一学。
5: 行啊，
3: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3: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3: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3: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呀。
3: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3: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3: 再者说了
5: 啊，
3: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3: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3: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3: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3: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3: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3: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3: 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3: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3: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3: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3: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3: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3: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3: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3: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3: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3: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3: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3: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3: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3: 小子
5: 啊，
3: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3: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3: 甭瞪眼
5: 啊，
3: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3: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3: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3: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3: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3: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3: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3: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3: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3: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3: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3: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3: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3: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3: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3: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3: 你多好啊！
5: 啊，
3: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3: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3: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3: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3: 逮谁偷谁呀、
5: 嗯、
3: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3: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3: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3: 五年了。
5: 五
8: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嗯、啊，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5: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啊，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
0: 嗯、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嗯
2: 啊，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

0: 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0: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1: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疑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 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别着急，你。

0: 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自己。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5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从小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我师父家去，这个我师父瞧见我们哥俩很高兴，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呦师弟，来来来，坐坐坐，什么事啊？孩子不是吗？我俩孩子，说这个交给您，您帮着盯着教他们武术，放心，行行出状元，你放心吧。嗯，你甭管了，走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从小我们哥俩跟随师父习武，师父天天的教育我们哥俩，
6: 说什么呀？
5: 进了我的门要守我门里的规矩，我是胡子辈的，你们两个人就排在山字辈。
6: 你们这还排字论辈呢？
5: 那当然了，我们也有字儿。他排在胡子辈，我们哥俩就排在山字辈，且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6: 叫什么呀？
5: 我哥哥单名一个药字，
6: 您呢？
5: 扎，
6: 山药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5: 天天的跟随师傅在一起习文练武。
6: 嗯，
5: 不光要练武还要习文。那一日正在家里边练着了，就听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来到外边一瞧，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6: 哦，
5: 去吗？得问问师傅。
6: 对，
5: 回到屋里边，师傅，
6: 嗯，
5: 人家请我们哥俩保镖，我们能去吗？师傅想了想，
6: 嗯，
5: 哎呀，去呀，不是不可以。那行了，那就去吧。这儿交给我一人了。
6: 嗯，
5: 我说行，那师傅，那我们去了啊。这个您也早收摊啊，早收摊，
6: 还摆地，
5: 外面天凉，走了走了。
6: 真行，
5: 人家备好了车了。
6: 嗯，
5: 坐着车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6: 来了。
5: 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候着呢。
6: 嗯，
5: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6: 真客气，
5: 岂敢岂敢。
6: 嗯，
5: 我们哥俩来得慌，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6: 对，应该带两只小糖葫芦。
5: 走进去吧。
6: 嗯，
5: 进了院子，是宽阔的院子，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
6: 嚯，
5: 吃吧。
6: 嗯，
5: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6: 问你们敢不敢去。
5: 我说老英雄，
6: 嗯，
5: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6: 嗯，
5: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0: 我要烧花鸭烧雏鸡，这我比你还熟呢啊。你们这儿有丸子吗？
1: 有，还没到了。
0: 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
1: 我们要红丸子。
0: 哦，那您要多少？
1: 我们要四只，
0: 一只上面穿七个。
2: 嘿，这样吃习惯是吧？
0: 不这么吃我咽不下去。
2: 您瞧瞧，
0: 都吃饱了，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啪一声响见，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有了自了、有贼了啊！怎么办？
1: 那你
0: 赶紧得护住飙车。
1: 对，
0: 叫我哥哥，哥哥起来，赶紧得护住飙车。有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念的？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这贼可够狠。
0: 我说好贼啊好贼。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1: 你送死干嘛？擒贼受死。
0: 来，拉过这牛来。
1: 对，上阵骑马哪有骑牛的？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呢。
1: 那也不能骑牛啊，
0: 骑牛反骨。
1: 仿谁呀、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哎，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带色。
1: 您这个
0: 黑白花奶牛。
1: 奶牛啊，
0: 拉过这牛来，我奶先补补。
1: 又说过
0: 鲜奶。
1: 这就甭喝，赶紧打仗了。
0: 打仗。
1: 哎，
0: 抬过来扁的来。
1: 放下，上阵使刀使枪哪有拿扁担的，
0: 使扁的仿骨。
1: 这仿谁呀、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的。
1: 哎呦，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也有，这一个地儿买的。
1: 您瞧，
0: 我当时骑着扁担抱着牛。我
1: 您回来说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对，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哎，
0: 我是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妈呀呀呀呀，
1: 那就别妈呀了。
0: 吓
1: 吓吓吓，你吓谁呀、您这怎么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不放下武器饶我不死，还挖呀什么呀？
0: 这是给他一台阶。
1: 谁呀？
0: 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完了吗？
1: 哎呦，
0: 赶上这贼狠心贼，
1: 多信心，
0: 不听我这套，手抡大棍，呜就打起来。
1: 哟，
0: 怎么办？
1: 躲呀！
0: 躲是来不及了。当时把扁担一横，给他来个力托千斤闸，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地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1: 对，
0: 一转身一个回牛枪，
1: 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不牛吗？
1: 我给忘了。
0: 喝口奶。
1: 啊，别喝了，
0: 饿了饿了，
1: 没这功夫。
0: 走，赶上这贼手真快
1: 哦，
0: 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
1: 哟，
0: 他说你拿过来，不是不行，
1: 跟他讲，
0: 给你，
1: 又出去了。
0: 劲儿小躲不过他，
1: 怎么这么笨呢？
0: 这怎么办？
1: 你
0: 手里没兵刃了，
1: 催牛跑吧。
0: 催牛跑
1: 啊，
0: 牛也缺德。
1: 怎么呢？
0: 不但不跑，往贼跟前凑合，
1: 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兵刃，眼看着贼人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名休
1: 息。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可又乐了。
1: 你美什么呀？
0: 我后背背着护背双刀，
1: 那管什么呀？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了、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蒙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哟，
6: 啊，
5: 老同学，
6: 哎，是我呀，
5: 咱可有些日子没见面了，
6: 得有两个来月没见了。
5: 有了有了，
6: 嗯，
5: 来，让我看看你，
6: 看看
5: 看看这俩来月你变模样没有？
6: 哎妈，这仨月那模样也变不了啊！
5: 嗯，变了啊，
6: 还真变了，
5: 变了
6: 啊！
5: 您让各位看呢，
6: 怎么样？
5: 脸变黑了，
6: 哎，
5: 身子变瘦了，
6: 哎，是
5: 前爪变小了、尾巴没肉了，你这脑袋一缩小啊，显着你这俩耳朵越来越尖了。
6: 我越长越像耗子是吗？像话？
5: 看得出来最近够累的。
6: 哎，这倒是，
5: 准是上学累的吧？
6: 说错了啊，
5: 啊，
6: 我早就不上学了，
5: 不上学
6: 了。哎。我中专毕业之后啊，
5: 我问您等会儿打住，别别行行别，你才中专呢，
6: 中专啊，
5: 哦对对对，中专中专、对对
6: 对呀、
5: 不是你怎么才能中专呢？
6: 我中专怎么了？
5: 现在可是知识经济
6: 啊，
5: 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生命，知识意味着一切呀，你怎么才能中专呢？
6: 我中专可毕业了，
5: 知道你毕业了，
6: 还是的，
5: 中专够用吗？啊，
6: 毕业之后我小工厂我上班，现在
5: 打住打住，
6: 我那工作也
5: 别提了，小工厂
6: 啊。
5: 现在哪位还在小工厂上班啊？
6: 那都在哪上班？
5: 人都去大企业。
6: 大企业？
5: 哎，就在这大企业工作
6: 啊，
5: 工作条件舒适，待遇也高啊。
6: 我的待遇也不错，
5: 是吗？
6: 一个月也1000。

0: 多块钱了，
1: 一千多块钱，
0: 那还少啊？
1: 一千多块钱只能维持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平啊。
0: 谁说的？啊？谁说我生活水平低？
1: 不相信？
0: 当然了，
1: 别让我问住了啊！
0: 怎么可能问住呢？
1: 我问问你，
0: 你说
1: 你现在还住原来那房子吗？
0: 你这倒是没搬家，
1: 您让各位听听啊。这还说生活水平不低呢？
0: 怎么了？
1: 都什么年代了啊？他还住房子？哎，
0: 什么年代也不能趴在马路上啊！
1: 他还住原来那房子？
0: 没告诉你没搬吗？
1: 他原来那房子
0: 怎么样？
1: 您各位不了解，
0: 您给介绍一下。
1: 小平房。
0: 哎，这倒是。
1: 七平米，
0: 不宽敞。
1: 怎么住？您说，
0: 挤挤能住下？
1: 挤挤啊！最近听说又要拆迁，对吗？
0: 接着通知了。
1: 你说真要一拆？把你们迁哪儿去？
0: 这迁哪儿去啊？那叫搬哪儿去？
1: 搬哪儿去？买房钱够吗？
0: 啊，攒钱啊！
1: 哦，攒钱了，
0: 买新房啊！哦，
1: 你这一千多块钱工资，要攒了钱，可剩不下什么了。
0: 我剩钱干嘛用？
1: 其他方面生活水平就下降了。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哎，
0: 有什么方面？
1: 现在衡量一个人生活水平啊，得看这么几样。
0: 你说一说。
1: 除了房子，
0: 还有
1: 看有没有车。
0: 哦，得有车。
1: 手机。哦，电脑。呵，对象。
0: 对象。
1: 这几样啊，哪样你有？
0: 哪样我有？嗯，哪样我都有，
1: 都有，
0: 都有啊。
1: 车你有？
0: 有啊。
1: 你有车？
0: 自行车？
1: 自行车？
0: 我骑车来的。
1: 我
0: 告诉你，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还是的，
1: 停电视台门口了。
0: 就是，
1: 就他那自行车啊，还不是好车，
0: 车一般，
1: 破车。嗨，上回我用了一次，
0: 他骑过，
1: 骑了一圈，嗯，比我扛一袋面都累。
0: 这
1: 您说是我骑他还他骑我？
0: 不是，我跟您这么说啊，啊，车买的二手车，哦，找我门口有个修车的师傅，人家拾掇拾掇，他手艺不行，不能怨我呀。
1: 哦，这车嘛是二手的，
0: 不怨我，
1: 不怨你。
0: 对，
1: 手机你有吗？
0: 手机我有啊。
1: 手机你有？
0: 谁没手机呀？
1: 哦，对，现在人手机功能可多了。
0: 有什么功能啊？
1: 人家手机能看电影，你能看吗？
0: 我看不了。
1: 人家手机能上网，你那能上吗？
0: 上不去啊。
1: 人家手机能照相，你那能照吗？
0: 照不了。
1: 人家手机能打电话，你那能打吗？
0: 打不了。打不了电话，那是手机吗？那个啊，什么呀，这都是。
1: 能打电话？
0: 当然能打了。
1: 辐射太大。
0: 怎么还有辐射？
1: 上回我用了一次啊，说了没有两句话，
0: 怎么样，
1: 把眉毛给我们了去半拉去。
0: 这好，您说这至于的吗？这个，
1: 你说你这是手机也是打火机？
0: 行行的，你这也太夸张了。嗯，这手机是那修车那师傅处理给我的。
1: 哦，这他卖给你的？
0: 他不用了。
1: 哦，这不好啊。电脑你有吗？
0: 电脑真有啊。你上我们家你不看见过吗？
1: 哦，对对，我看见过。
0: 是不是
1: 他有电脑啊？上次我用了一回，
0: 你看看，
1: 下载一个电影
0: 还能上网，
1: 出来那人我一看呢，
0: 怎么样，
1: 跟那提线木偶一样啊，咱这模样。哎，就这
0: 您呢，别学了，电脑质量不太好。嗯，就是修车那师傅没事给我传的。他不是专业，
1: 修车的给你传的，
0: 还差一点。
1: 对象你有吗？
0: 对象可真有了。
1: 对象有？
0: 真有啊。
1: 这还让我说出来吗？
0: 你不说不行啊。
1: 就他那对象
0: 怎么了？
1: 您各位不知道啊，上回我见了一次。
0: 对呀。哟，那个漂亮啊。
1: 这个寒碜呢？
0: 什么叫寒碜呢？什么叫寒碜呢？
1: 说句不客气话啊，就是一恐龙。哎，
0: 好嘛，什么叫恐龙啊？
1: 现在管那个长得难看的女生叫恐龙。
0: 这叫恐龙？
1: 哎，哦，你说你天天跟这恐龙在一块儿，你受得了吗？
0: 我呀，啊，我受得了。您别看我那对象不太好啊，啊，我那对象就是修车的他闺女。
1: 嗨，我说他那点东西全给你了呢，
0: 没便宜外人呢。
1: 生活水平低不低？哎，
0: 您要这么说，确实还真不高。哎，
1: 知道为什么这么低吗？
0: 什么原因呢？
1: 就因为你没学历呀。
0: 啊。是啊。
1: 哎，现在知识经济啊，高学历就有高收益。
0: 哎，我问问你啊，这高学历高收益，我可同意。
1: 是，
0: 也需要高学历的人才。
1: 这话对。
0: 不过，不见得每个人都得有高学历吧？嗯。比如说我吧，我小工厂上班，我中专学历够用了，哦，再往高处考没有用啊。
1: 对你工作没帮助。
0: 对我工作能有什么影响？
1: 虽然对你工作没帮助啊，但是你考个学历一样能拿着高收益。
0: 是吗？
1: 哎，哦，不相信？
0: 不相信呢。
1: 现在社会上很多事儿都是这样。
0: 您能举个例子吗？
1: 您比如说，嗯，找工作看学历。
0: 找工作，
1: 评职称涨工资看学历。哦，就连搞对象都看学历。
0: 我一样一样问问您啊，这个找工作跟学历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是吗？
1: 大伙儿您都知道啊，一进招聘会，嗯，一般立个牌子，一般的企业写着是
0: 怎么写？
1: 本科以下免谈。
0: 哦，免谈。
1: 哎，你再有能力，他免谈，你去得了吗？
0: 这没办法了。
1: 还有那好一点的企业，立个牌子，
0: 写的是
1: 写着硕

0: 试一下免谈，
1: 要求更高了。
0: 还有那更好的企业，立个牌子，
1: 怎么写？
0: 写着博士以下免谈，
1: 好嘛。
0: 前两天我门口开一公司啊，人写着是人就免谈，
1: 是人就免谈呢，那还招谁去？
0: 招那不是人的。
1: 什么买卖？招不是人的，
0: 招那不是一般人的。
1: 哎，这就对了，
0: 反正这得要高学历，
1: 这有关系。
0: 哎，
1: 那这个评职称涨工资，这没多大关系了吧？
0: 也有关系啊，
1: 这也有关系。
0: 现在评职称涨工资啊，都画杠。
1: 什么叫画杠？
0: 哎，说要涨工资了 先画一杠，博士的涨1000，
1: 好，这么个画杠。
0: 哎，再画一杠，硕士的涨750，
1: 这少点了。
0: 再画一杠，本科的500，
1: 500。
0: 再画一杠，到你这儿了，你算算你多少？
1: 那我250。
0: 哎，
1: 哎，你这没有啊？这拿我开玩笑，这是。
0: 你是不是比人拿的少？
1: 你要说钱确实拿的少，
0: 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哎，
1: 这俩都对啊，可是这对象这跟这学历可挨不上了。
0: 搞对象那更看学历了，
1: 是吗？
0: 现在一般搞对象啊，先不看什么模样啊、个头，不看这个，
1: 这都不看。
0: 首先，先要学历高，
1: 先看学历。
0: 哎，学历高才工资高啊，
1: 是
0: 才待遇高啊，才血压高啊。
1: 血压高啊，那是病，知道吗？
0: 反正要高学历，
1: 得要高学历。
0: 你们家就有证据啊？
1: 怎么证明的？
0: 你看。你哥哥
1: 啊，我哥哥
0: 原来跟你一样吧，
1: 中专啊，
0: 中专
1: 没错。
0: 后来人考了个学历，你看人家媳妇
1: 怎么样？
0: 都漂亮，
1: 长得确实不错，
0: 哎，光漂亮吗？
1: 还怎么样呢？
0: 工作还好了。
1: 介绍一下，
0: 公务员。
1: 您听这工作，
0: 你叔叔考了个学历，
1: 他媳妇是
0: 外企的白领，
1: 工作多好啊。
0: 你舅舅考了学历，
1: 他媳妇
0: 部门经理。
1: 您听听，
0: 你姥爷考个学历，
1: 他媳妇
0: 你姥姥，
1: 这不废话吗？我姥爷的媳妇可不我姥了吗？这个。
0: 你姥爷上学属于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个范畴，
1: 性质不一样。那现在结合我这个情况，我能怎么办呢？
0: 你呀，你先考一本科，
1: 我来本科。
0: 本科，本科考下来，我估计你国内大企业上班没问题了。
1: 我就大企业了，
0: 哎，月薪
1: 多少钱？
0: 5000，起码5000
1: 一个月。
0: 哎，
1: 5000块。
0: 对喽，翻了5倍，
1: 真不少。
0: 到那阵儿
1: 啊，
0: 你这房子还要啊？
1: 房子得要，我得住啊。
0: 卖了，买新的。
1: 哦，住新房，
0: 有钱了。
1: 哦，那我那自行车呢？
0: 扔了，
1: 扔了。
0: 哎，
1: 手机
0: 处理，
1: 电脑
0: 捐献，
1: 对象
0: 送人，
1: 送人呢？对象能送人吗？
0: 送他走人。
1: 那我没对象了。
0: 你有钱了
1: 啊？
0: 再找一个呀？
1: 还能找一个？
0: 你到那阵儿
1: 啊，
0: 有学历有钱了，
1: 怎么样呢？
0: 就不找一般的了。
1: 那我，
0: 你得找个好看的呀。
1: 好看的，
0: 漂亮的呀。
1: 你呢？不用你教，我比你有经验啊。
0: 你有学历，找这个好对象多好啊！
1: 这还真不错。你等我琢磨琢磨。
0: 哎，
1: 这本科，大企业上班，一月5000。
0: 嗯，
1: 买新房，换对象。
0: 你看，
1: 哎，我问问您
0: 啊，
1: 比如说我要考一硕士，
0: 硕士那更了不起了。
1: 硕士呢？
0: 国外大企业你就可以去了，
1: 出国了。
0: 哎，你一个月少说10000，
1: 10000块。
0: 哎，
1: 那要博士呢？
0: 那得30000。
1: 那甭问了，博士后得50000，
0: 没问题。
1: 那我要博士后后啊，估摸着6万，我拿7万，我拿8，我拿9万。
0: 打住，停吧，停，别，不能拿了
1: 啊！
0: 你已经相公了，
1: 好嘛，打麻将了，像话吗？
0: 哪有个博士后后啊？
1: 不，我努力学习啊，高学历高收益嘛。
0: 到了博士就可以了，
1: 不行，不行，不知足。高学历高收益越高越好啊，
0: 越高越好。
1: 考完博士后还得往上考，
0: 那叫第二学位。
1: 哦，这叫第二学位
0: 啊。
1: 那好。考完第二学位，我得考第三学位、第四学位、第五学位。
0: 不，那你还得考第六学位、第七学位、第八学位了。
1: 对呀，
0: 到那时候，你既有经济学学位，又有管理学学位。
1: 有
0: 什么叫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政治、体育，你都有学位。等到那时候，你呀，
1: 我就赚大钱了，
0: 你就该退休了。
1: 哎呀，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7: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

0: 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

0: 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

0: 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5: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
7: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